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起来走进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世界。刚才欣赏了降 E 大调第四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快板，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带着典型的莫扎特式的通透，旋律在装饰音之间自由穿行。那接下来请继续欣赏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这首家喻户晓的简易奏鸣曲，用最简单的音符搭出了一座最通透的音乐建筑。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第九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耗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胆，何况是在18世纪。

油耗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耗，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到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这是一首小步舞曲，旋律端庄优美，节奏从容不迫。在莫扎特的笔下，音乐仿佛拥有了最均匀最明亮的形态，听着它，心情会不自觉地变得平和而明亮，就像是被清晨最干净的那一缕阳光好好地梳理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今天是7月20号，是作曲家贺绿汀诞辰123周年纪念日。这一时段，我们用音乐来回望这位中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首先听到的《森吉德玛》，这是贺绿汀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而成的经典交响作品。他将草原的辽阔融入细腻丰富的管弦乐肢体，在民族音乐与西式交响配器之间达成了完美平衡，让这首作品成为新中国早期民族交响创作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贺绿汀更早创作的《怀念》，一首充满江南气韵的钢琴小品。作品以5声指调式为基础，融合西方和声与复调技法，搭配中国传统旋律线条，意境内敛含蓄，饱含了对往事、故人和往昔岁月的眷恋，是贺绿汀抒情创作风格的绝佳代表。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继续带我们重温贺绿汀里程碑式的钢琴小品《牧童短笛》。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

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贺露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贺露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贺露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贺露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贺露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贺露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4: 唱山歌嘞。
3: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林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林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林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

女生主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生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党史中的青春旋律》。今天是人民音乐家贺鲁汀的诞辰纪念日。1903年7月20号，贺鲁汀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乡美丽如画的山水和优美动听的民歌滋润着他年少的心灵。1931年，28岁的贺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钢琴与和声学。1934年，在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发起的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比赛中，贺鲁汀创作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分别获得1等奖和明月二等奖。《牧童短笛》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首享誉世界的钢琴作品，这也奠定了贺鲁汀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地位。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34岁的贺鲁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出发，一路演出，一路走上抗战前线。在山西临汾，他亲眼见识了游击战的威力，于是，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贺鲁汀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成为鼓舞全民抗战的一面精神旗帜。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作品里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青春对话，沿着这段民族与时代的强音，回望前辈的青春信仰，一起聆听芦苇荡里的钢铁旋律。
1: 它是芦苇荡里跃动的机智星火，青纱帐间敌进我退的巧妙周旋，山岗沟壑敌疲我打的果敢出击。
3: 他们在芦苇荡里面神出鬼没的打伏击，在冰天雪地里追击敌人，用缴获的罐头当年夜饭。
1: 听那游击队的战歌多嘹亮，旋律里奔涌着泥土的力量，更蕴藏着一个民族在烽火中挺直的脊梁。敬请聆听一首从芦苇荡里传出的战争狂想曲，如何让小米加步枪的智慧在枪炮声中谱成永不屈服的中华民族进行曲。
4: 刘老，很荣幸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就是当年白洋淀雁翎队里的老政委刘刚，刘政委，您经历过无数生死时刻，有没有哪一段岁月让您至今难忘啊？
5: 1942年，那年夏天呢，冀中大地被鬼子的扫荡搅得天昏地暗，我们刚打完一场惨烈的遭遇战。

0: 老郑、老王、老小马都牺牲了，咱们的弹药也快打完了，鬼子的炮楼越来越多，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
1: 是啊，战士们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白洋淀守不住啊。刘光同志，你是政委，有什么好办法给大家鼓鼓劲吗？
0: 有了，我这就去。
1: 哎，我也去。
0: 同志们，前几天我在上级那里学了一首新歌，想教给大家。
2: 刘政委，唱歌能把鬼子唱跑吗？
3: 是，你还不如教教咱们怎么能从鬼子那儿抢粮食跟弹药呢。
4: 对，这个我才想学呢。
0: 哎哎，你们先听听吧，先听听，这歌可是给咱们唱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5: 这不就是咱们吗？
0: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4: 咱们就等他们送呢。
0: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4: 对，
1: 刘政委，这个歌好啊，这是谁写的？他可真懂咱们呢。
4: 对啊，谁写的呀？
0: 听上级说，这首歌是一位叫贺路听的同志写的，好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6: 贺路听同志，哎，这么晚了还不睡？
0: 哎，
6: 你这次深入连队交流，收获不小啊。
0: 何止是不小啊，彭主任，真是不看不知道啊，没想到我们游击队的同志们太厉害了。
6: 我就说吧，
0: 战士们在前线出生入死，他们在芦苇荡里面神出鬼没地打伏击，在冰天雪地里追击敌人，用缴获的罐头当年夜饭。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我一定要写成歌，让所有人都知道。
7: 怪不得呢，
8: 刘政委，原来这个贺路听真的跟部队一起战斗过，
7: 佩服，写得真好。
0: 同志们，贺路听先生跟着咱们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才把咱们心里的火眼里的恨全都融进了歌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枪占去，我们

0: 当年就是这首歌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那天晚上我们靠着这首歌鼓舞士气，一口气端掉了敌人三个炮楼。
1: 刘老，您觉得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呢？
0: 来自人心。哎，只要这首歌还在唱，我们的精神就永远不会熄灭。就像这歌哨声，无论飞得多远，都会回到这片土地上。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微广播剧《芦苇荡》里的钢铁旋律。抗日前线防空洞外战场上的拼杀声，在贺鲁汀的脑海中逐渐演变成了军鼓的鼓点，纷飞的战火化作了他笔下跃动的音符。游击队歌轻松明快的旋律里透着几分机智灵巧的味道，这也正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很快，游击队歌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点燃了全国军民捍卫国土、痛击日寇的决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改编自游击队歌的一首管弦乐作品，张毅指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游击队之歌》。作曲家于京军改编的《游击队之歌》，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乐曲以行进感，又表达了游击队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英勇形象。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是音乐家赫鲁汀1934年为参加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发起的中国风味钢琴曲征集活动而创作的。最终，牧童短笛获得了此次活动的一等奖。此后，齐尔品把这首钢琴曲带到欧洲进行表演，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首享誉世界的钢琴作品，也是我国钢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赫鲁汀的创作实现了钢琴音乐的民族化探索，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塑造了一个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笛子天真无邪的牧童形象。彼时正值抗战前夕的动荡年代，作品以田园安宁图景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也暗含着民族忧患意识。牧童短笛采用三段体结构，城市段悠扬舒缓，中段节奏欢快，在线段借鉴了笛子加花变奏的手法来润色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郎朗演奏的《牧童短笛》。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嘉陵江上原是由贺路汀谱曲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诞生于1939年。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由大提琴家马新化和钢琴家冯丹共同演绎的《嘉陵江上》，将国破山河在的一腔愤恨寄托于如滔滔江水般漫涌的琴声之中。这一版本收录于瑞明音乐出版的专辑《玫瑰三院》。大提琴家马新化使用的是一把18世纪的名琴戈夫里勒，钢琴家冯丹弹奏的是一架施坦威钢琴。专辑里的每首作品、每段故事都在弓弦和黑白键之间深情讲述。来听这首《嘉陵江上》。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芭蕾舞剧《吉塞尔》是一部两幕舞剧，讲述了农家少女吉塞尔和贵族青年阿尔伯特的爱情悲剧。两幕的气氛对比非常的鲜明，一幕发生在淳朴的葡萄园，一幕发生在幽暗的林间墓地。从发生的地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两个侧面，光明与黑暗，生存和死亡。剧作家用无比浪漫的笔触和情怀描绘出一个想象中的缥缈世界。舞剧的两幕，一半真实一半虚无，将浪漫主义的色彩运用到了极致。芭蕾舞剧《吉塞尔》的音乐由阿道夫·亚当创作，我们来欣赏剧中的序曲和圆舞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出自两幕芭蕾舞剧《吉塞尔》当中的打猎场景音乐。这段音乐通过铜管乐器的嘹亮号角声与打击乐的节奏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旋律来自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部歌剧改编自中世纪的骑士传说，以骑士特里斯坦与公主伊索尔德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剧中序曲以弦乐为主，通过不协和和弦与半音化旋律表现情感的纠结与压抑。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颠覆了以往的歌剧传统，也由此开创了歌剧创作的全新思维。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开始，瓦格纳通过运用不协和和弦打破了传统的调性体系，这一迈向无调性音乐的步伐使得这部歌剧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现代音乐的开山之作。

在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作曲家在赞颂爱情的道路上探索着极致。他将人类在爱与死亡等生命体验中产生的情感转化为纯粹的音乐，使这部歌剧成为了划时代的杰作。第三幕场景《爱之死》是全剧的高潮。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墓前唱出的著名咏叹调，象征爱情在死亡中达到永恒。我们继续来欣赏指挥家于峰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女高音歌唱家王薇带来的剧中唱段《爱之死》。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钢琴与管弦乐队共同演绎的钢琴协奏曲是古典音乐中最具戏剧效果、表现力最丰富的器乐题材之一，在音乐王国中有着不可撼动的王者地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为20世纪音乐史上地位特殊、风格突出的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一直深受乐迷喜爱，尤其是他创作的第二和第三钢琴协奏曲，更是很多乐迷心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堪称技巧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全曲共分三个乐章，融合俄罗斯民歌主题与浓烈的浪漫主义情感。钢琴与乐队在演奏时充满极强的对抗张力，这部作品因极高的演奏难度而著称，对钢琴家的技巧、体力都是很大的考验。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马斯卡尼是意大利19世纪末以创作写实歌剧而闻名的作曲家，首演于1890年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让他一举成名。曼妙悠扬的幕间曲是《乡村骑士》剧中最为著名的器乐段落，被誉为歌剧史上最动人的间奏曲之一。这首仅三分多钟的乐曲，以深邃的抒情性和悲怆的美感超越了歌剧本身，成为经常被独立演奏的古典音乐经典。这首作品不仅展现了西西里岛的乡土风情，更因其深刻的情感张力被广泛地运用于影视作品中，成为渲染情绪的点睛之笔。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Africa。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 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杨雪飞是当今活跃在国际舞台的顶尖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近年来杨雪飞在各大音乐厅和音乐节频繁现身，他的演出足迹横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成为在国际舞台成功开创职业演奏生涯的著名吉他演奏家。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是巴西著名的流行作曲家，他的许多作品呢已经成为全球爵士乐的标杆。来自伊班尼玛的女孩和单音桑巴是他广为流传的作品。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共同带来的来自伊班尼玛的女孩和单音桑巴。

2020年，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推出了演奏专辑《中国素描》。这张专辑的曲目全部都是中国音乐，收录其中的《新渔舟唱晚》改编自古筝名曲《渔舟唱晚》。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与古筝演奏家袁莎的精彩演绎，将古筝的东方韵味与古典吉他的西洋音色创新融合，既保留原曲的水乡意境，又赋予它现代室内乐的层次感。我们来听这首耳熟能详却又有一些不大一样的《新渔舟唱晚》。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管弦乐作品《热巴舞曲》，由作曲家方可杰应北京交响乐团违约创作。1999年，由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京首演。这首作品以流传于藏族聚集区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热巴舞为创作灵感。热巴舞是藏族一种以铃鼓舞为主，包括踢踏、说唱、杂耍等在内的综合民间表演艺术，距今已有

900多年的历史。管弦乐热巴舞曲吸收了热巴舞中踢踏舞的跳跃感和圆圈舞的流动性，让抒情奔放的旋律与极具冲击力的舞蹈节奏形成了独特呼应。作品中那些用来模仿铜铃和手鼓的意象化音效，会将听众瞬间带入雪域高原盛大节庆的火热场景中。一起来听热巴舞曲，感受藏族同胞热情豪放的性格与热烈奔放的歌舞场景。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浙江交响乐团演绎于京军作曲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堪称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乐碰撞的典范。乐曲巧妙融合山东柳子戏的婉转，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清雅，还有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热烈，让传统韵味在交响语境里焕发新生。交响乐的宏大肢体层层铺展与竹笛独奏相应成趣，既保留原曲牌的格律风骨，又以现代配器拓展意境。浙交的演绎精准拿捏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交响乐的层次，让每一段旋律都满是鲜活张力，仿佛能够听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乡音与新生的交融。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0: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1: 你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节选，先秦

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把鹿视为祥瑞。这首《鹿鸣》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的首篇，记录了周王宴请群臣时的场景，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直到东汉末年曹操所写的著名的《短歌行》中，还引用了这首诗的前四句来表达自己的求贤若渴。这首小雅《鹿鸣》中不仅有情感，有欢乐，更有礼乐，有教化，这就是真正的中华大美境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唐·李白。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

0: 鹿虽然幽居在山林之间，却保持着恬淡、惬意且安静的生活习性，因此成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唐代诗人经常用鹿来比喻隐逸者或者人生虚幻，比如孟浩然的《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以及黄庭坚的《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等。在李白的这首诗中，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访问道士不遇图，把鹿升华为隐逸者与自然的完美融合。1930年12月30号，浙江宁波降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中获得灵感，给她取名叫做屠呦呦，寄托了对女儿美好的期待。而食野之苹的苹就是一种中药青蒿，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青蒿素。2015年，85岁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由于40年前提炼出的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2亿多疟疾患者，成为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悠悠鹿鸣，穿越3000年时光，仍在华夏大地上回响。鹿鸣这首古老的歌谣，始终传递着对美好秩序的向往，对贤才的珍视，对和谐的追求。余音袅袅，当歌声响起，我们就能听见中华民族对美美与共的世代追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笛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 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曲院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院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中领略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湘西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杨天杰于2016年创作的湘西主题随想曲，采用了湘西最具影响力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素材，表现了作曲家对湘西久远故事的追念，同时展现出湘西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一起来欣赏湘西主题随想曲。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鸡鸣，是若梅旦，只兴是夜，明星已璀璨。怡然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旗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的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怀黄》由唐斌作曲，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个系列音乐会的曲目分为文人抒怀和市井歌谣两大板块，既有宋词雅韵，也有民间烟火，全方位还原宋朝的人文百态。古语有云，槐花黄，橘子忙。音乐作品《槐黄》以故乡槐树为第一视角，凝望一代代学子背上行囊奔赴前路的历程，诠释槐黄已破，愿言共展冲天意的少年壮志。

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旋律在指尖缓缓流淌，清亮的高胡与竹笛、扬琴、琵琶等乐器交织在一起，模仿蝴蝶振翅的轻盈姿态，时而在花丛间穿梭，时而在阳光下起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高胡担任主奏的音乐作品《花间蝶》，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高胡演奏《甘上时》。

花间谍的旋律柔美灵动，具有岭南音乐的雅致。它没有激昂的起伏，只用细腻的音符来勾勒自然的生机与美好，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繁花似锦的庭院，在蝶舞中感受生命的轻盈与诗意。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梅户调由鲁日荣根据陕西梅户戏的曲牌编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杨雪，扬琴演奏刘音璇。

梅户戏是陕西传统地方剧种，起源于梅县户县一带，曲调委婉动听，曲牌常以欢音和苦音的变化烘托情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根据梅户戏的曲牌改编成的梅户调，地方风味浓郁，二胡旋律欢快流畅，柔中带厚，扬琴的搭配为作品增添了灵动的韵味，尽显西北音乐的质朴。

水乡新貌是南派笛子大师陆春玲和他的儿子陆如安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南方曲笛为主奏乐器，充分展现了南派笛子醇厚圆润、韵味隽永的艺术风格。水乡新貌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润腔丰富、装饰细腻的传统特色，同时融入现代作曲技法，增强音乐的叙事性，富有时代感。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民间音乐家阿炳广泛吸收民间音乐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00多首民间音乐，现今留存的共有6首，琵琶曲《昭君出塞》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乐曲通过对昭君出塞时情绪变化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今天我们听到的《昭君出塞》由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绎，他的演奏大气沉稳，生动刻画了昭君出塞时离别故土的场面，表达了对昭君出塞的无限感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笛箫演奏家陈悦演绎的音乐作品乱红，标题取自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这首作品也是陈悦2005年演奏专辑的同名作品。 2026年乱红被收入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

当笛音起时，恰如暮色里纷飞的红，带着几分仓促的诗意漫过窗棂，笛声里藏着未说尽的心事，时而低回如叹息，时而婉转似呢喃。钢琴则是承接这抹红的底色，像微凉的风拂过落英堆积的石阶，漾开一圈圈沉默的涟漪。

当中国传统乐器遇上意大利民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听这首《山村姑娘》，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山村姑娘》是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收录的一首跨界作品，是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用二胡演绎的一首意大利民歌，细腻的录音质感让二胡柔弦和运弓的层次尽显， 异域的浪漫风情与江南的柔美丝竹碰撞交融，勾勒出一位鲜活的少女形象，宛如一幅流动的田园诗画。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胡琴演奏家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收录了七首京胡与板胡的经典之作，不管是中西方乐器创新融合的大型协奏曲，还是以京剧曲牌皮影戏为素材的经典小曲，都表现了胡琴艺术的多样魅力，展现了江克美对民族音乐传承创新的思考与探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霸王别姬》中的板胡作品《影调》。

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的音乐作品《影调》由刘军编曲，李秀奇改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音乐作品《影调》取材于河北唐山皮影戏的经典腔调，皮影戏的唱腔婉转曲折，韵味独特，而板胡高亢明亮、穿透力极强的音色，恰好能够逼真还原皮影戏音乐的质朴与生动。在音乐作品《影调》中，江克美大量运用板胡的滑音、仿腔、柔弦等特色技法，惟妙惟肖地模仿皮影戏的人声唱腔，旋律诙谐灵动，乡土气息浓郁。江克美的演奏松弛自然，细腻传神，既保留了民间戏曲的原声质感，又赋予了板胡演奏流畅精致的艺术表达，让古老的影调在弦音之间重焕生机，也让听众在一曲之间感受到民间音乐鲜活的生命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竽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和，大一些的称为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和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竽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竽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喜欢听竽独奏，南郭先生觉得混不下去了，只得连夜逃跑了。这个故事说明了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竽这个乐器在战国时就很流行了。后来由于竽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竽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吹奏出和声的乐器。笙因参差排列的发音管很像凤凰并拢的翅膀，所以又被叫做凤笙。笙的音色柔和丰满，唐朝诗人曹唐在《小游仙诗》中写道：月光悄悄笙歌远，马饮龙声归五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等喜欢吹奏芦笙，而且是边舞边吹。当地人说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引吭高歌到翩翩起舞飞向天空的优美姿态。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6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2: 亲，我是你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3: 很好，新歌速递。
4: 哆瑞咪发嗦，
2: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1: 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力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力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6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2: Number 10，
1: 本周第十名，王真，中国好运。由王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中国好运》，以家国情怀、时代祝福为内核，用大气舒展的曲风传递国泰民安、繁荣奋进的时代气象。这首歌曲的前奏运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周斌，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壮乡如画一般灵秀的山水，深深打动词作家麦展穗与作曲家田云燕。他们将山河诗意凝入旋律，谱就了一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歌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以壮乡百灵鸟为讲述核心，融入绣球、铜鼓等浓郁的民俗符号，绘就了一幅鲜活温暖的壮乡生活长卷，唱出了壮乡儿女向往幸福、守望民族团结的赤诚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这首《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6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8名。
1: Number 8，
0: 本周第8名，马新瑞《美人的家》。白云悠悠过，浪花开朵朵，奔腾不息的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川西高原是云雨山相拥的秘境，这里雪山绵延，草原铺展。 跑马山的风带着格桑花香，大渡河的水奔流不息，由永利作词，陈万作曲的《美人的家》，以灵动的旋律勾勒动人的川西风情，来听马新瑞演唱的这首《美人的家》。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6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阿鲁阿卓，德钦德钦。德钦德钦由阿柯东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一曲歌名就把我们带往云南迪庆的德钦。这首歌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底色，用质朴深情的旋律描摹洁白的雪山、翱翔的雄鹰，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最纯净、最本真的心跳。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采茶新韵》。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采茶舞曲》，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间奏中一句温婉的粤剧念白：“这里春色美如画，采得新茶送亲人，快来跟我一起采茶”，尽显浙江灵秀温婉的地文化气韵。采茶新韵既留存传统茶歌的质朴清香，又以交响合唱的丰富层次，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诗意听感。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陈盈竹，我的井冈我的家。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盈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王丽，牡丹华贵。牡丹华贵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王丽演唱。这首作品以大气唯美的旋律礼赞牡丹，尽显雍容的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的演唱清亮饱满，极具艺术感染力，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讴歌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庄文静，你所在的地方。抒情女高音庄文静的声线醇厚通透，气息舒展绵长，非常适合演唱这首曲风大气抒情的音乐作品《你所在的地方》。歌曲《你所在的地方》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以春风、春雨、春光、春花等充满诗意的意象，诉说心底的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预留城》，低格调。词作者冰洁和作曲家孟勇是音乐创作上的老搭档，他们根植于湖南民歌的文化土壤，改编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就是其中一首。《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的代表性曲目，因歌中具有特色的衬词低格而得名。来听预留城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1: Number
0: one， 本周冠军歌曲，王炳，《幸福唱吉祥》。跑马山、格桑花、洁白的哈达、欢乐的郭庄，都是川西高原动人的文化符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在永历作词、杨红作曲的《幸福唱吉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意象。出生于川西高原的歌手王炳，以清亮的歌声深情唱出高原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在那东山顶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音乐作品，马上要听到的是云飞的演唱版本。云飞在经典藏族民歌基础上，用流行化、叙事化、深情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使这首作品整体风格温柔大气，情感细腻绵长。来听云飞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音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杨天姐作曲，李群霞演唱的《牵手吊脚楼》。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作曲家杨天姐创作的歌曲，叫做《放歌十八弯》。一首首苗歌，一座座山，一朵朵云，都给杨天姐很多创作灵感。尤其是到了湘西的十八弯村寨，朴实勤劳的人们感动了她，从而写出了歌曲《放歌十八弯》。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浙江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大家非常熟悉亲切的杭州，以及还有我们都听说过的宁波，还有一个地方更加的知名，叫什么？叫舟山群岛。在舟山群岛生活的这些渔民们呢，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歌曲和音乐，有两种很重要的形式，一种叫渔民号子，一种叫渔歌。渔民号子顾名思义，就是在渔民劳作当中，大家一起要齐心协力一起喊出来的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抒发自己感情的渔歌，这样一种形式。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舟山海鲜小唱。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唱的都是海洋里面的鱼虾，我们熟悉的这些海鲜啊，用歌曲唱出来特别有一种风味。或许你听到这首歌唱的时候已经是满眼全是各种美味海鲜了吧，那就让我们来一个望梅止渴，来听一段舟山海鲜小唱，来自于浙江舟山群岛。
4: 姓氏的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草原歌手乌仁娜有一张专辑取名为《生命》。在这张专辑当中，乌仁娜创作了绝大部分的词曲，并且听到了更多她对于生命的沉淀与低吟。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这是一首以蒙古语演唱，融合传统长调与世界音乐，充满生命哲思与自然灵性的作品。

孩子们的快乐很简单，上山采竹叶或者是下河捉泥鳅，都可以让他们快乐一整天。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经典儿歌《捉泥鳅》，简单朴素的节拍，却有着独属孩子们的沉浸式专注，是那样的简单快乐。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英格玛带来的《挺着肚皮的小淘气》，这是一首蒙古族草原童趣儿歌，延续了吉祥三宝质朴纯净的草原曲风，用清脆稚嫩的童声来演唱，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活泼，充满了草原民族的天真浪漫。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记住乡愁》第三季的片尾曲《心念》。这首歌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作品是当代乡愁主题声乐作品的优秀代表之一，也是他个人演唱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他以温润磁性、深沉内敛的嗓音，将游子的漂泊、思念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唱得克制而滚烫，被誉为新时代的思乡曲。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降央卓玛演唱的《卓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藏族风格的音乐作品，是由扎西尼玛演唱的《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呢，被藏族同胞看成是大地之母，在热烈的节奏和高亢的歌声中，我们来感受珠峰的巍峨和壮观。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为爱痴狂，不顾山高水长，由陈道斌作词，胡丁江作曲的歌曲《为爱》，表达了为爱痴狂、为爱而生的痴情。歌手徐晶晶用甜美的歌声传递了这份爱情宣言。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2: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3: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

0: 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1: 我在创作《动物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哎，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孔子文演唱的《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这首歌曲以北方雪夜为背景，通过水车、山茶、小桥流水等江南意象与边塞场景的对比，勾勒出边防战士对故乡的眷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军人的作品，它就是由周鹏演唱的《有我在》。歌词中的大喊一声有我在，不仅让我们听到了军人的呐喊，也听到了强军的力量。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力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

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丽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跟着山人乐队的音乐走进云南这片美丽的土地，去到香格里拉那令人向往的地方。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欢乐的那达慕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是一首描绘了蒙古族传统节日那达慕盛会的欢快的合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男子竞技的热烈场面和草原人民的豪迈情怀。歌词里描绘了勇士如雄鹰入场，射手引弓满月，骏马四蹄生风的生动画面，也传递出了草原儿女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豪和对幸福生活的礼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是由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唱的《那吉娜娜》。那吉娜娜是一句羌语，意思是吉祥如意。那吉娜娜也是一首羌族的民歌，展现了少数民族音乐当中的独特味道。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用他们清澈美好的童声，唱出对于幸福生活的赞颂，以及对于明天的期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希望与活力。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明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音乐的浪潮如何更迭，祖国永远是我们歌颂的主旋律。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爱国歌》，通过质朴深情的歌词，用温暖隽永的旋律谱写了每一个中国孩子对祖国母亲的真情告白。虽然是爱国这样的大题材，却从小入手，将每个人对母亲真切直接的爱，用层层推进的手法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与热爱。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听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爱国歌》。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带来的《微萨罗》，清新灵动的女声合唱带来细腻通透的声部层次。整首歌有着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歌曲描绘的是云南山寨里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的欢乐生活，满是鲜活的乡土气息。这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了民族五声音阶，婉转跳跃，衬词微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曲调充满了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
1: 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
0: 惊起一滩鸥鹭。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写过两首流芳百世的《如梦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她早期的词作。这首词的大意是，昨夜的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 沉沉的酣睡也没能消除残存的酒意。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海棠花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会儿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一首讲述回忆的词作，大意是， 记得那次在溪边的亭子中游玩到太阳西沉，喝醉了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尽兴之后，大家乘着夜色往回划船，却不小心划到了荷塘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惊起了水边满滩的鸥鹭。李清照的这两首《如梦令》 都是记录游赏的作品，风格清秀淡雅，活泼秀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尽心中无限事。虽然都是短小的篇幅，却呈现出李清照独有的秀美宜人。赵家靖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合唱版《如梦令》，在配器风格上借鉴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 既保留了原作的清新的意境，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演唱的《故乡的云》，他们用纯人声阿卡贝拉的方式改编了这首经典歌曲，无伴奏演唱却层次丰富，人声模拟的贝斯和打击乐让这首歌轻快鲜活。歌曲内容围绕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展开，诉说着漂泊在外的思念与归乡的渴望，旋律在保留原曲深情底色的基础上，用人声和声增添了温暖的包裹感，轻柔却直抵人心。你是否喜欢刚刚的这首歌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桃夭》，来自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马九月与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联手打造的专辑《音乐诗经》。让我们在方锦龙的演奏中感受千百年来流传的中华文化的韵与美。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由王雅君词曲创作，收录于2006年张韶涵的专辑《潘朵拉》当中。歌曲以温暖的民谣曲风和直击人心的歌词，传递出了在孤独和困难中依然坚强前行的力量，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重要符号。整首歌的编曲克制而深情，弦乐渐强与鼓点轻落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从迷茫到坚定的情绪转变。张韶涵的演唱收起了锋利的高音，而是用真挚与温柔诠释出了一份坚韧的态度，也让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很多人在低谷时的心灵慰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是一首融合了彝族、民俄族文化与现代流行元素的民谣作品，以大西南彝家山寨的月夜、火塘、亲情与爱情为背景，歌词细腻而充满意境，描绘了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的田园画面，也描绘了篝火夜晚， 传递出彝族儿女对家园、对爱人的朴素情感，旋律跌宕起伏，副歌部分连续八度的跳跃，也充分展现出了阿鲁阿卓极具张力的嗓音特质。岁月随身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宜人制造吉里日约。
1: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9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选段，由吴碧霞演唱的《清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歌词以清澈山水为开篇，描摹了主人公小琴对恋人二黑的思念，充满质朴的乡土浪漫。而作为民族歌剧的经典唱段，吴碧霞的演唱采用了民族声乐技法，咬字清晰，富有韵味，嗓音婉转清亮，将少女的羞涩思念与解放区的清新风气完美融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郝云，是他2010年推出的专辑同名歌曲。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郝云对自己毕业前夕与刚踏进社会那段日子的怀念。质朴的歌词，轻松的小调，京味儿的唱腔，加上副歌部分的诙谐唱调，都让整首歌呈现出亲切舒适的听感。郝云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理想的确很辛苦，但别忘了调整心态，让一切轻松一点的豁达心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当古典吉他的弦音轻颤，西班牙组曲中的浪漫曲如潺潺溪流在耳畔缓缓流淌，轻快的节奏，柔美的音符，勾勒出一幅悠然自得的西班牙风情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伊比利亚半岛，感受着那份惬意与闲适。耳边这首浪漫曲来自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阿尔贝尼斯是西班牙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组曲本是他在19世纪下半叶为钢琴创作的作品，一共八段，以不同的舞蹈节奏分别代表八个西班牙城市。在西班牙组曲的创作期间，正是西班牙遭受侵略殖民的时期，因此当时的音乐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也多有激情澎湃保卫祖国的情感。西班牙组曲综合了对祖国风土人情、生活风俗、自然风景的描述，成为了阿尔贝尼斯的代表作。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格拉纳达》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一首作品，在五分钟的音符里藏着格拉纳达这座小城千年的故事。这座仅有88平方公里的城市，历史的年轮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格拉纳达最引以为傲的是由摩尔人于13世纪兴建的精致典雅的阿尔汉布拉宫，这也是西班牙最为知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座建筑代表了这座城市最开放、最辉煌的年代。那时，它是一个幅员28000平方公里的格拉纳达王朝的心脏。有一首以此建筑为创作灵感的吉他曲，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一起来欣赏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Super Idol 的笑容。

阿四，热爱105度的你，欢快洗脑正能量。阿四用热爱的精神歌唱着巨大的能量，致敬鼓励心怀满腔热血的人去创造无限的可能。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轻快浪漫舒适。还记得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相信会勾起很多人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韩静婷作词，张伟作曲，于海洋演唱的《望长空》是歌剧《守望长空》中礼赞中国空军的唱段。一句壮志铺满云山云海，道尽凌云赤诚。歌曲《望长空》深情讴歌一代代默默坚守的空军英雄，正是他们坚守祖国万里长空，守护人民安居乐业。多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50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图什地处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这里光热充足，干旱少雨。阿图什盛产无花果，有无花果之乡的美称。由雪原词曲创作的阿图什的无花果，充满朝气和活力，旋律欢快，节奏极具动感。我们一起来听阿丽木的演唱。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特立独行的德彪西。1894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20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兹对这一事件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德彪西的全名叫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是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是有多么爱他。德彪西出生于一户普通人家，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就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对和声学习却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屡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无缘。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了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中。

青年时代的德彪西也曾经试图遵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们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可以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的艺术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了。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特有的幽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经疯狂地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为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写成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首轰动一时的作品。德彪西曾经说，我要在文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开始音乐，我希望从朦胧中出发，又回到朦胧中去。马拉美在听了《牧神午后前奏曲》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第一首成功的印象主义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也是一个标志，让他在特立独行的音乐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林忆莲失踪。有很多人说林忆莲的声线是最有女人味的，这首歌唱的是找不到爱人时的那种感情和状态，歌词写得很洒脱，我想这恰恰就是很多人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卷曲飘扬的长发，另类野性的外形，无不张扬着雄性的粗犷魅力。迪克牛仔的情歌可以说充满无限的沧桑，但又不缺乏力量和勇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迪克牛仔的歌声受到各个年龄层听众的喜爱和欢迎。以翻唱老歌出身的迪克牛仔把老歌重新演绎之后，确实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一起来听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这首《解脱》。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晴天》，这首歌更像是周杰伦的内心独白，会让我们怀念起校园的点滴，一起约定等到放晴的那一天，共同来写一段纯纯的爱。作为一首浪漫的少年情歌，有风花雪月，但更多的是怅然若失。这首歌将回忆的思绪充分的放荡，校园时代的青涩、甜美纯真的爱情、桀骜不驯的叛逆，在这首歌曲当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感受歌曲背后的故事。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奕迅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非常出色的旋律搭配，让《阴天快乐》这首歌成为了一首动人的抒情小品。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不管怎样，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份快乐的心情。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小智林志颖去走走。很难想象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听依然觉得好听耐听，自在随性轻松。你可以把一切美好的词语用在这首歌的身上，尤其是下班或者是放松休闲的时候聆听，更会觉得舒适和惬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苏有朋演唱的《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无论任何时候聆听都会让自己的心情瞬间好起来。不管是阴天还是下雨，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碍，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情不会改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漫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

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上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那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哎，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64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凡，一个人生活。歌中的歌词让人无限伤感，一度成为当时很多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这首歌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所以有人会说，这首歌刚开始听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在细细的品味，其实它是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曾经看到这样的评论，说心要像伞一样，撑得起，收得住，以后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杜用温暖的声音唱着思念的爱，原来苦情歌也可以是甜甜的。阿杜，一个人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轻松惬意。我们其实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把烦恼交给明天，享受当下，每一件事都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就好。你们说对吗？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彭坦演唱的《风儿带着我们飘》，依旧不变的是文字当中流露出的潇洒不羁和旋律当中唱出的执着和坚持。既然一切都会随风飘去，我们何不从容面对，从零开始？也许今天的烦恼会在明天看起来非常的可笑，所以希望本身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风儿带着我们飘。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解脱》是迪克牛仔的经典翻唱歌曲，在迪克牛仔沙哑粗犷的摇滚嗓音当中，歌词变得直白又戳心。从压抑低回的主歌到嘶吼爆发的副歌，迪克牛仔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力量。现在让我们在这浓烈的摇滚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痛过之后的勇敢，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哈马那的阳光洒进录音室，下面这首名为 Chan Chan 的歌曲便带着古巴颂乐的灵魂飘了出来。歌者的低吟，慵懒又不失奔放的吉他，把加勒比海岸的风、老城的街巷和质朴的爱情故事全部都打包融进了旋律当中。这首名为 Chan Chan 的歌曲成为复兴古巴音乐的知名乐队远景俱乐部的代表之作，也让世界重新爱上了古巴的黄金年代之声。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一起沉浸在这穿越时空的温暖节奏里。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 E 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别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风的雨你知晓，夜的歌你舞蹈。这首小小少年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为歌曲同名纪录片献唱的主题曲，纯净的和声交织温暖的旋律，这首歌唱出了少年在热爱中奔跑，在挫折中成长的模样。从满身泥浆准备出发，到渐渐成为那束光，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力量。就让我们在治愈的合唱声中致敬每一份纯粹的热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怡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

0: 谁便是它的主人。吃人们的这份咸，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加州之梦》来自于沙滩男孩乐队，这是他们带来的经典翻唱版本。这首歌曲的原唱是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原本歌里写的是在寒冷的冬天对温暖之地的渴望，而沙滩男孩乐队则以他们招牌式的和声重新演绎，搭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编曲，让整首歌变得明亮多彩。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在这层层叠叠的和声里共赴一场阳光灿烂的快乐之约。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人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里兹·克莱斯勒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享有小提琴之王的美誉。著名德国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称赞克莱斯勒说，

是在演奏小提琴，他简直就是小提琴的化身。一向对同行不肯轻置一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也由衷的倾慕喜爱克莱斯勒的演奏。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为大家讲述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的音乐故事。克莱斯勒1875年2月2号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克莱斯勒4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小提琴，7岁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他在那里跟随布鲁克纳学习音乐理论，跟随穆斯伯格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小品《伦敦德里调》和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伦敦德里调》是根据一段民歌旋律改编，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的主题则采用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作品旋律，在原作基础上改编而成为小提琴独奏曲，展现出了克莱斯勒不俗的创作和改编能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跳舞的洋娃娃》、《吉普赛女郎》和《维也纳随想曲》。其中《跳舞的洋娃娃》原本是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波尔蒂尼为教学而写的一首钢琴小品，一开始他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克莱斯勒发现了他，他很喜欢这首乐曲的情调，于是将它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1932年，古尔德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和大多数音乐家一样，他成长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家。在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引导下，古尔德很快在键盘上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10岁时，古尔德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

13岁时，古尔德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并大获好评。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是巴赫在1730年至1733年间创作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巴赫一共创作了13首拨弦古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自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歌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年的作品，是键盘器乐作品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部作品规模庞大，对演奏技术要求很高，是众多钢琴家乐于挑战的曲目之一。歌德堡变奏曲在古尔德的演奏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

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发表于1742年，全曲共32段，主题取自于巴赫为爱妻安娜·玛格达琳娜所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舒缓。1955年，年仅23岁的古尔德第一次录制《哥德堡变奏曲》，古尔德的演绎在速度、乐句、力度和概念等方面与大家早已熟悉的巴赫演奏方式大相径庭，全然是自成一格。巴赫作品中一些先前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在他的指尖重新得以发挥。古尔德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不仅成为了这位钢琴怪杰音乐事业的分水岭，也让世人听到了对巴赫音乐的不同阐述。

1981年，年近半百的古尔德再次录制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次录制比他年轻的时候要慢了近20分钟。古尔德先后录制了7次，才得以再次完成哥德堡。

演终于与广大乐迷见面。非常巧合的是，古尔德生前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和最后一张唱片都是歌德堡变奏曲。歌德堡变奏曲代表着古尔德演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保守派，他虽然身处于浪漫主义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一直倾向于古典主义风格。勃拉姆斯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室内乐的创作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关于勃拉姆斯的音乐，后人的评价常常是忧郁深沉、艰涩难懂、过于严肃。不过他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和浪漫情怀。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1878年的夏天，勃拉姆斯来到奥地利南部维尔塔湖畔迷人而偏僻的小村庄度假。他从好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精湛的演奏中获得灵感，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悠闲地创作。第二年，优雅华丽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诞生了。在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中，勃拉姆斯运用自己的艺术歌曲《雨点之歌》的旋律，因而这首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是《雨点奏鸣曲》。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从小就展示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卡门主题变奏曲是霍洛维茨改编自萨拉萨蒂卡门幻想曲的第四部分，这是一首极具演奏难度的炫技作品，也是奠定霍洛维茨殿堂级大师地位的作品。卡门主题变奏曲的难度太大，以至于很少有钢琴家愿意去触碰。对于霍洛维茨的崇拜者来说，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他的名片，很多人都是为了听这首作品而去听霍洛维茨的音乐会，甚至到了不加演这首卡门，观众就不离去的程度。

拉赫玛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08至1909年间，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钢琴作品之一。霍洛维茨有两部音乐作品的诠释是无可争议的经典，其中之一就是第三钢琴协奏曲，甚至连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在听过他的演奏之后，都由衷地称赞霍洛维茨的演奏非常完美。

每位琴童在刚刚学习钢琴时，老师都会要求保持手握鸡蛋的姿势，用指尖去弹琴。而霍洛维茨采用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平行触键手型来演奏。他将手掌平铺在键盘上，用每个手指的指肚去触键。这种独特的手法产生出异乎寻常的柔美音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也是初学钢琴者必弹的熟知的名曲。在霍洛维茨的手下，旋律如行云流水般完美无瑕。

在霍洛维茨的演奏生涯中，他一直强调左手的重要性，否认左手是演奏中的附属。他认为左手是钢琴演奏中的指挥。霍洛维茨左手在低音部的独特击键，让他演奏的音乐丰满而又极富冲击力，具有很强的音响性，这也为他赢得了雷神的称号。然而让霍洛维茨的琴声臻于完美境地的是他对钢琴踏板的绝妙使用。霍洛维茨一生仅有的一部学术著作就是关于钢琴踏板的使用。霍洛维茨曾经说过，作为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成就不在手上，而是在经常被人忽视的足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演奏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802年，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第一乐章运用了慢板，虚幻的旋律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犹如一片潮水，表面平静无波，水下却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晚风伴着蝉鸣的余韵，褪去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在这个温柔的夏日里，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让古典的旋律化作一缕晚风，穿过清凉的夜色，拂去你一天的疲惫，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音乐就要开始了。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罗·马斯卡尼独幕歌剧《乡村骑士》的开场序曲。这位曾经一夜成名的歌剧作者用这段音乐浓缩了整个西西里岛的悲剧。序曲以宁静的弦乐高音模仿黎明晨曦，随后著名的幕间曲主题缓缓浮现，旋律美得令人心碎，却又暗藏着嫉妒与死亡的宿命感。待到曲中，你已预感到那金色的阳光背后终将迎来寂寥的黄昏。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他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又称巴黎交响曲，是莫扎特1778年与母亲旅居巴黎时的作品，浸润着浓郁的巴黎音乐色彩，也是他十年欧洲巡回演出的积淀之作。彼时22岁的莫扎特遍历维也纳、慕尼黑等地，深受曼海姆乐派渐强渐弱技法影响，而当时的巴黎正值启蒙运动鼎盛时期，市民对音乐的热情十分高涨，这种氛围也深深感染了莫扎特。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最鲜明的特点便是辉煌壮丽的曲风，这并非偶然，而是莫扎特结合巴黎观众的审美特意打造的。凭借此前巴黎演出的经验，他深知当地听众偏爱丰满厚重的音响效果与宏大的音乐气势，因此在创作中突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在乐队编制上，他首次加入了单簧管，其柔和而富有表现力的音色与长笛、双簧管形成呼应，丰富了木管声部的层次。强化的铜管与定音鼓则在高潮段落发力，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气势，让整体音响更具穿透力。其中第一乐章的音乐特点最为鲜明，堪称整部作品的精髓。这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开篇便以强劲的 D 大调和弦切入，旋律昂扬有力，营造出恢宏庄重的氛围，深受巴黎听众的喜爱。作为献给巴黎听众的珍贵礼物，这部作品承载着莫扎特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沉的情感，既有对巴黎繁华景象的赞叹，也有旅居他乡的孤寂，更有对自身音乐理想的坚守。而巴黎交响曲也成为连接莫扎特与巴黎的永恒音乐纽带。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五月的鲜花》。这首作品改编自同名歌曲，原曲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作曲，创作于1936年，是承载家国情怀的爱国经典。中国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技艺，用管弦乐的恢宏与细腻，将原作的深情和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弦乐温柔铺陈，旋律如泣如诉，既有对志士的缅怀，也有对民族精神的赞颂。每一段音符都藏着岁月的厚重，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温暖和力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十一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严生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的这首《关雎》，以关雎鸟相向和鸣，相依相恋，兴起了淑女与君子相配的联想，自古以来咏唱不绝，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我们一起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巴赫 A 大调协奏曲中的小步舞曲。创作此曲意在展现意大利协奏曲的明媚和德国复调的严谨。乐章以典雅的三拍子律动展开，独奏乐器与乐队展开精致对话，旋律线条如宫廷舞步般从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如黄金分割般的均衡之美，是理性与优雅在夜空中的一次完美握手。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亲爱的朋友，夏夜渐深，蝉鸣渐缓，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就的清凉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夏日夜晚的星光，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的好心情。我是郑日，祝你好梦，晚安。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弗里兹·克莱斯勒创作的《爱的欢乐》是一首让人心醉神迷的小提琴小品。克莱斯勒以维也纳民歌为灵感，用音符编织出爱情的甜蜜与欢乐。小提琴在演奏中大量运用双音音程和轻快的断奏，使整首作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维塔利有一首光彩夺目的小提琴作品《恰空》。《恰空》原本是一种古老的富有激情的舞蹈，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了。有一种说法是由墨西哥传入西班牙后在整个欧洲流行开的。如今已很少有人在跳古老的恰空舞了，但是它却成为了一种音乐形式，被传承至今。

维塔利的这首恰空以其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复杂而精细的技巧要求以及深邃的音乐内涵而著称。让我们一起跟随这首小提琴与弦乐四重奏演奏的恰空，感受那份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热情与执着。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施特劳斯家族的波尔卡作品都是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活泼的节奏和旋律，展现了波尔卡舞曲清明幽默的特点。爱德华·施特劳斯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诞生于1896年的火车波尔卡，是爱德华·施特劳斯为庆祝一家铁路公司通车典礼而特别创作的作品。在那个时代，铁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坐火车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施特劳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特征，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和巧妙的编曲，展现了火车从启动到加速再到平稳行驶的过程，让听众感受到了火车速度感，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活力与变革的时代。

在施特劳斯家族众多杰出的音乐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以其独特的风格脱颖而出。铁匠波尔卡创作于1869年，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受到一家防火保险箱制造商的邀请，为他们盛大的烟火庆祝活动创作的一首作品。约瑟夫·施特劳斯把铁匠们打铁时的节奏、动作以及充满力量感的氛围融入到音乐中，在演奏时加入了打铁所用的铁针敲击节奏，生动描绘出铁匠们挥舞铁锤火星四溅的画面，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铁匠锤下溅出的火花，形象地表现出劳动的快乐。

在19世纪维也纳的很多生活场景中，比如坐火车、喝香槟、聚会闲聊、打雷下雨，都能找到一首首对应的波尔卡。据说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一次与乐队出访俄罗斯的庆祝酒会上，听到一瓶瓶香槟开启时砰砰的声响，看着从瓶口喷涌而出的香槟，产生了灵感，创作了香槟波尔卡。波尔卡极富跳跃感的欢快节奏与轻松愉快的香槟文化不谋而合。香槟波尔卡的旋律犹如香槟酒中不断升腾的气泡，轻盈、欢快、充满活力。在这首作品里，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砰砰的声音，这是在模拟开启香槟酒瓶时的情景。小约翰施特劳斯在香槟波尔卡中总共设计了14声这样清脆悦耳的爆响声，如此奇妙的音效更加烘托出热烈而活泼的气氛。

单簧管波尔卡来源于民间的旋律，经过单簧管演奏家普罗修斯卡的巧妙改编，成为了一首单簧管独奏曲。这首独奏曲不仅继承了波尔卡的快速与跳跃，还融入了单簧管独特的音色。经过不断发展，单簧管波尔卡既可以用于单簧管独奏，也可以与其他乐器合奏，在音乐会上常常被作为返场曲目，深受乐迷的喜爱。同时，单簧管波尔卡还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电视剧的配乐，成为了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波尔卡名作。

意大利波尔卡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1906年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当时拉赫玛尼诺夫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他偶遇了一位演唱那不勒斯歌曲的街头艺人，正是这首歌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而诞生了这首意大利波尔卡。意大利波尔卡的旋律明朗，调性转换明显，作曲家巧妙地运用波尔卡的节奏特点，同时他还将意大利民间音乐的元素融入其中，使作品在欢快之余透露出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这首作品不仅是拉赫玛尼诺夫少有的明朗旋律，也是他的作品中极具舞台效果的钢琴小品。

间，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1908年，作曲家埃尔加的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完稿，在李希特的指挥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首演成功后，这部作品在一年之内连续演出了100场之多，受欢迎程度之热烈出乎作曲家的意料。

埃尔加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很快的快板，采用三段体写成。A 段带有明显的进行曲风格， B 段富于嬉戏的色彩，仿佛是对童年记忆的唤起，欢快活泼，以清脆的木管和轻盈的弦乐为主，辅以晶莹剔透的竖琴，淡淡的乡愁气息扑面而来。

著名指挥家阿德里安·鲍尔特曾担任伯明翰节日合唱团、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考文特花园剧院 BBC 交响乐团的指挥。鲍尔特的指挥风格精确稳健，擅长演绎埃尔加、沃恩·威廉斯和霍尔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鲍尔特指挥伦敦爱乐演绎的埃尔加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被乐迷评价为闻名世界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这四位音乐大师十分巧合地平生都只创作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由克莱门特担任主奏首演。38年后，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由年仅13岁的约阿西姆演奏之后，使之广泛传播。

成为久演不衰的传世之作。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降 G 大调圆舞曲，作品编号70的这三首圆舞曲是肖邦离世后整理出版的遗作，开篇轻盈如晨雾，中间段落转入 F 小调时，像是一个人在旋转中忽然想起什么，舞步忽然放慢。那接下来要听到的降 D 大调则更加舒展，旋律如丝绸般在鲁宾斯坦的指尖轻轻滑落。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起源于奥地利民间的圆舞曲，是一种以三拍子为基本节奏的乡村舞曲。18世纪后期，这种质朴的舞蹈形式进入维也纳的城市舞厅，逐渐从乡村走向优雅的社交场合。19世纪，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将维也纳圆舞曲推向欧洲各国，使其成为最风行的社交性舞曲。肖邦曾两次前往被誉为圆舞曲之乡的维也纳，在音乐之都，他近距离聆听了维也纳圆舞曲的现场演奏，亲身感受了这种音乐在社交场合中的活力与魅力。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圆舞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肖邦创作的圆舞曲中，作品第18号的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是最早出版的一首。正如曲名那样，这首作品是肖邦所有圆舞曲中最华丽、最轻快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可以真正用于舞会场合的作品。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舒曼曾经评价说，这是肖邦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舞蹈的圆舞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第34号的 A 小调华丽圆舞曲，肖邦本人将其称为忧郁圆舞曲。这首作品的整体风格优雅流畅，但在欢快的舞步之下隐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是舞者在旋转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内心独白。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正是肖邦音乐的独特之处。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上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 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六十四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肖邦 F 大调夜曲作品第15号第一首的爵士改编版，原奏的宁静被切分节奏重新拆解，左手伴奏褪去圆舞曲的优雅，化作随性自在的律动。那顺着这一份松弛摇摆的韵律，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爵士组曲圆舞曲。老肖的圆舞曲旋律里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清冷，让那些原本该旋转的乐句在旋律中暗自凝固。

0: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3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Birth of the Cool》（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Bauplicity》（波普情愫）。

Colors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li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10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

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您听到的是瑞明音乐出品的《凤凰于飞》爵士版，经典老歌换上全新曲风，神鸟也伴着松弛婉转的旋律，自在翱翔于流云天际。继续来欣赏新乐府的《百鸟朝凤》，百鸟和鸣，共赴春晖，奏响生机盎然的盛世乐章。凤鸟声不止于林间，更向着暖阳尽情舒展。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经典的广东音乐《双凤朝阳》，高胡与笛子的音色在岭南的明媚阳光下交织，双凤逐光而行，在悠然乐韵中定格民乐独有的祥瑞意境。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 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胡、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

0: 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湖北少儿广播合唱团成立于2005年，曾经在奥地利世界合唱比赛等大型比赛中荣获大奖，是具有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儿童合唱团。今天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了歌曲《国家》，孩子们用歌声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来听听合唱团团员熊子萌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3: 大家好，我是熊子萌。国与家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我懂得这个道理。我爱我的国，也爱我的家。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听湖北少儿广播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演唱歌曲《国家》。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